0: やうんうん
1: 여기는간장이원래보다좀더들어갔어
2: 그렇지
1: 어원래간장이좀들어가긴하는데이렇게많이넣지는않거든
2: 간장베이스가세
0: 에간장맛이나요
2: 간장맛이
1: 간장맛이안나있잖아입에들어가자마자간장인데
0: 그러니까주장맛인데
2: 주장전에밑에
1: 간장이먼저딱깔리잖아이거헛돼지네이거이거헛돼지네이거
2: 정확한표현이딱맞다
1: 헛뚱뚱이야이거
2: 헛돼지라는표현이딱맞다
1: 나도사실막그렇게되게전문가는아니거든근데넌진짜아무것도모르고먹는거
2: 간장베이스로해가지고단맛이들어잖아
1: 나는단제육은별도안좋아
2: 나도안좋아
1: 보통달게먹는사람이많은데제육은
2: 단거는맛있는데매젓가락하면질려
1: 맞아
0: 여기는저희고향애들한테추천해줘야지
1: 아가까우니까
0: 여름에여름에또애들이랑북촌근처계곡많이가니까바로앞에계곡이에요그냥
2: 우리말가
0: 와이건코스다코스여름코스
2: 맛있다어쨌든서울에서먹을수있는맛이아니야
1: 이젠그렇게먹겠다
2: 비주얼만봤을때는시청자분들은에이그게그맛이겠지하겠지
1: 만맞아
2: 둘다예상되는맛이아니야
1: 아예달라요아예
0: 아진짜맛있다
2: 아맛있다생채도한번얹어보자고안땡기지
1: 네
0: 무생채는아예안되지겠네요
1: 저안먹어굳이왜계란김치먹지라는느낌
2: 별미지
0: 좀느끼함을잡아주잖아요야채가
1: 그래뭐가느끼해
2: 안느끼하구나
1: 응그느끼함을내가밥으로달래는것같아그래서밥을많이먹어그리고또그런게있어요어렸을때부유하지못했어서고기먹는자리에서고기를먹으면고기가많지않잖아고기한점에밥을막이만큼씩먹는거야좀어렸을때부터그습관이었어그리고나는진짜놀랬던게어렸을때친구네집을놀러갔는데밥을여기다주는거야밥을왜이렇게작은그릇에주는지깜짝놀랐어우리집은국그릇이밥그릇이었고밥그릇이국그릇이었거든이게반대였어

都心不得都得睡呀，餐不得餐得睡呀，都叫轮叫儿可热闹可，吃鸡的鸡他们闹可，他们他们无聊闹可，吃公吃公吃呀不的，做饭经济差不些哟，做饭经济都叫高，吃公吃公吃呀么的，做饭经济差不些哟，做饭经济。都叫高，东山东山嘛东山呀，坐班经济吃不消哟，坐班经济都叫高，东山东山嘛东山呀，坐班经济吃不消哟，坐班经济都叫高，东山东山吃根东山，吃山的还多着呢。